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

0: 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吉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 成为了市民

0: 家门口的天然氧吧，
1: 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3: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4: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3: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5: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6: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

0: 10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1: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翼子级火箭发射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翼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0: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2: 我国长征10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3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0: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3: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0: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4: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0: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4: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5: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0: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8: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9: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9: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0: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11: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0: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9: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 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梗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

0: 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到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5: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就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7: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 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2: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3: 院子呢不大，
4: 像这个叫什么
3: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4: 嗯，这种小小的
3: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2: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3: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你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2: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3: 90几年、
5: 哦、到90年代了。
3: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复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我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复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2: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他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3: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2: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

0: 月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篱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篱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1: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点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买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0: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1: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它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么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它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0: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1: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0: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0: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他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

0: 感受花艺之美。
1: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儿，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2: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6: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它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5: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 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利肉宴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利肉宴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6: 我制作肉宴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宴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宴，而且就将这一碗肉宴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宴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5: 小小的肉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宴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6: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赴京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宴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5: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宴。在肉宴的制作中，宴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6: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宴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5: 同利肉宴的宴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利肉宴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宴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宴和宴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宴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宴、香菇宴等口味的新式肉宴。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力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7: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5: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小幸福马片接出来卡哇伊达伊内拉大家舞塔姆阳光旺嘎瓦朱瓦带风的少年 CC 尼尼加纳图纳拜巴莫努瓦武甲西里最重要的决定瓦纳维尼瓦木兹旺古穆提姆卡比萨马伊沙尼姆旺古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九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近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此次国事访问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
3: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说，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说，美中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机会越多，世界就越能在相互理解中不断发展繁荣。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莫·久洛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外交，也直接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孔天威表示，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罗尔·克拉克表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6: 环球华人，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3: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6: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7: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3: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弗林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8: 环球华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来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选手们的状态如何？在这里，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露、葛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22岁的美国女孩伊丽莎白·布朗作为美国代表队烹饪项目选手，第二次出国就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她在完成了当天的比赛后表示，中国是最佳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相聚一堂，促进彼此交流与理解。
10: I was very nervous leading up to it, but upon arrival,
11: 赛前我非常的紧张，但一到现场就特别令人兴奋，尤其是比赛刚开始时，神秘食材揭晓那一刻，在这样先进的场馆里发挥创意，动手烹饪特别有趣。我此前参加过几次模拟比赛，见过很多中国竞赛选手，我们开始慢慢相处，希望比赛结束后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机会去彼此国家旅行，一起吃饭。感谢能来到这里，中国作为最棒的东道主，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在上海能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9: 同样怀有这样兴奋心情的还有英国家具项目制作选手斯坦利·麦金托什，他对自己开赛的状态非常满意，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12: So we've just had the first hour of competition.
13: 我刚刚完成比赛第一个小时，这是主办方第一次展示图纸和完整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设计得非常出色，我也完成得相当不错。整个方案经过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第一小时总是最难进入状态的，但目前我感觉还不错，对接下来的一周比赛充满期待。
12: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 of the week.
9: 如今工业机械产品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工业机械师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赛事经理格雷格·布拉泽尔自2010年起深度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并多次担任工业机械项目的赛事主管，负责制定赛题、裁判管理、评分体系和赛场技术支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竞赛当中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只要来到这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希望选手们全力以赴享受过程。
14: in our space usually
15: 在我们的比赛中，通常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犯了错误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办法，并继续前进完成产品的选手才是最终的赢家。通过试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工业机械行业，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技艺可以成为一份可行的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它能提供一条切实可行、有趣且富有活力的职业道路。
9: 而除了传统项目，世界技能大赛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网络安全项目首席专家乔治·罗姆尼博士来自爱尔兰，他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已经练就了相当出色的技能，结束竞赛重返岗位将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维护人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各项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他随后介绍了网络安全项目对选手的考核内容。
16: I suppose predominantly cybersecurity is problem solving。
17: 我认为网络安全主要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挑战或特定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判断。

0: 某台服务器是否安全，他们需要分析它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并具备一定的侦查能力，但核心还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葛鹏上海报道。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4: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欲望现在已构成地区性威胁。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联大警告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危险，但国际社会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对罪行的追责始于正确的描述事实。以色列试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改变领土现实，现在正在被重塑。通过摧毁加沙以及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
3: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5: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然而，灾难仍在继续。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已开始公开宣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是驱逐加沙居民，并称之为移民。当全球民众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行径的厌恶越来越明显时，他们没有照镜子反省，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面八方抛出所谓反犹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指控指责其他国家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如何应对以色列制止其造成的危害并约束其非法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严肃地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他就失去了意义。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6: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E1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3: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7: 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
8: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的同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纷纷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9: 我们恳求联合国大会结合我们的处境，为我们找到出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失去了一切。我们希望能为我们重建那些已被彻底摧毁的房屋。我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0: 但他们应该阻止。

0: 止以色列轰炸，阻止炮击，至少让我们把打火机带进来，让我们有粮吃，有水喝。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处境是悲惨的，我们都生活在废墟中，墙壁倒塌在我们身上，老鼠咬我们，生活饱受煎熬。现在我们甚至连搭个遮阳棚站在阴凉处都做不到，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进入冬季了。
1: 环球华人
2: 来关注也门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4: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多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2: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4: 佩斯科夫当天还重申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 月圆象征人缘，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荣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说，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今已成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比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正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1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和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18: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17: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19: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芸豆。
20: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19: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21: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19: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22: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23: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19: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17: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18: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2: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0: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17: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18: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3: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0: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4: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轻轻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横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24: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0: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25: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17: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18: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26: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27: 选择烈酒后的老熟白果，需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26: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27: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26: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28: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17: 书童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离去。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 他赵国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闲冷不闲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闲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梁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5: 观潮，吾尔善秋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勇，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3: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6: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2: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7: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8: 铜镜镜有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7: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

0: 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文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1: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0: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2: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3: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4: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0: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5: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是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0: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5: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0: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6: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

0: 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挺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九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7: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8: 每到农历8月15，中秋节，一轮圆月，几块月饼，成了中国人心中团圆的标志。但中秋并非生来就是团圆节，从周代王室祭月到唐人赏月游乐，宋代萌发团圆情思，直至明代月饼与团圆习俗正式定型。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的是中秋跨越千年的演变历史。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每年呢，一到8月15，很多人呢不在家里边这城市工作，那他也得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哎，摆上瓜果梨桃啊，几种爱吃口味的月饼，望着天上的明月，哎呦，家里边老三还没回来呢，去年就没回来，今年又没回来，你看看我们多想他呀。那今天中秋节其实就是团圆节，很多人呢逢年过节指的是什么？就是春节跟中秋节。那么中秋节是怎么跟团圆这件事儿绑定的？为什么吃月饼能象征团圆，能够代表中秋节呢？中秋、月亮、团圆、月饼这几样东西是怎么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咱们今天给您讲的就是中秋节起源相关的故事。首先说呀，这个古人崇拜月亮，古已有之，不光中国人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很多的民族都有崇拜月亮的习俗。那尤其呢，中国早在周朝《礼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什么叫夕月呢？就是秋天的晚上祭祀月亮。那么祭太阳都在东边，因为太阳打东边升起来，祭月亮基本上都在城西。您比如说北京有个月坛啊，那么它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去北京城的城西，那么日坛就在北京城的城东。但是呢，这种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王室成员参加。简单的说吧，周天子带着一帮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咱们去祭祀月亮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说老百姓看没看见月亮，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么他也敬畏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为什么每隔15天月亮的变化就这么明显呢？啊，老百姓看见月亮也觉得，哎，明年能不能五谷丰登啊？但是没有祭祀这种习俗，从先秦到两汉，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些时期的一些关于历史、人文、风土的记述当中，确实没有民间过这个农历8月15这么个习俗。那么时间辗转，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啊，国力非常强盛，社会风气也开放。文人士大夫当时就有了这么一股赏月玩月对月诉衷肠，哎，这么一种风潮。尤其农历8月15这天呢，叫做月色清亮，秋高气爽，它适合在户外啊宴饮啊游玩呢，啊，也没有那么多蚊虫，对吧？你说这个按农历讲6月15、7月15，这可能都太热了啊。正月15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它也是个好日子，但是又太冷。所以8月节这很适合户外宴饮呐，啊，大家伙玩点小游戏，喝点酒啊。所以贵族文人很多人开始选择在8月15这天喝酒、赋诗、泛舟、赏月。逐渐从唐朝开始，农历8月15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大家都能广泛参与进来的节日。您比如说很多人熟悉的唐诗， 对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死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是很有名的诗啊，讲的是人、月亮、影子，哎，这三者之间对影成三人嘛。其实明明是他一个对着月亮，他能玩出花来啊，想象有仨人在一块喝酒呢。那么这就是看见月亮以后萌生的蓬勃的想象。再有关于什么嫦娥奔月呀、啊、玉兔啊、吴刚伐桂呀、啊、这些古已有之的神话故事，也陆陆续续的哎附会在八月十五这天的节日上。但其实呢，就算是在唐朝啊，中秋节过不过这节过，主打的是文人游乐，大伙儿聚会喝酒写诗赏月，没有合家团圆这层含义。有人离别思乡没有？有，那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序良俗啊，社会公认的习惯啊，说到八月十五这天回家，到唐朝还没有这个想法呢。那么这种想法灌注到八月十五这个节日当中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逐渐有的。应该说宋朝啊，经济非常的发达，市民文化非常的繁荣。您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嘛，那里边描绘的就很清楚。北宋都城在开封啊，东京汴梁，南宋在临安，一到八月十五叫金无不尽呐、啊。全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老百姓不分贫富贵贱，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都要出门逛灯游玩。那么就在宋朝出了一位千古诗人，太有名气了，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词啊，水调歌头前面有这么一小段话，写的是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中秋节这天喝了很多酒，通宵达旦，说现在老百姓的话吧，喝了一宿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看这个里边就赋予了怀念亲人、祈求团圆这么一层意思。怎么叫兼怀子由？子由是他弟弟，苏轼是哥哥，苏辙是弟弟。苏轼的轼是车的那个扶手，车辙的辙是车道沟的意思，车走过压出来那个沟，所以这俩人的名字都跟车有关系。那么他叫子瞻，登轼而望之，扶着车把往前看，瞻望。他弟弟叫子由，车辙就是这辆车来时之路，是这么个意思。兼怀子由，他跟弟弟苏辙呀，俩人分别很多年，谁见不着谁。月圆中秋，月亮是团圆了，亲人没见着呢，所以这首诗呢写的是月亮虽然圆满，亲人离散，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应该说苏轼喝醉了，怀念亲人写的这首词，成为中国诗词史上赞月亮、写月亮最著名的诗篇。那么也在宋代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人们意识到，哎呦，八月十五这天月亮都圆了，人如果不能团圆相见，那我们就共看一轮明月，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其实团圆这个情绪啊，自古以来，打有文化那天开始，人们就对这种情绪非常的熟悉。那么把这种情绪跟月亮绑定在一起，基本上是宋朝来出现的这种社会风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家家户户都到中秋节这天，哎，哪儿都不去了，全都回家。这个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个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而且呢，在宋朝首次出现了关于月饼的记载。宋朝呢，很多人喜欢写一些所谓的市井方面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啊、梦凉录啊，写的都是就日常社会上的人怎么生活，哎，跟这些内容比较细致的相关。那么在这个梦凉录里就出现过月饼俩字儿，但其实呢，它这不是一个八月十五时候出现的时令点心，无论是正月还是腊月，那市面上基本上都能看到有卖月饼的。他说现在的话吧，不是一个中秋专属食物。那么再往后到明朝，中秋节基本上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团圆啊、吃月饼啊、赏月啊，哎，这几层含义就都固定到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您可以看很多明代的，您比如笔记小说啊、地方志啊，哎，一些记载当时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啊、书籍啊，里边都提到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然那会儿没有公历啊，那会儿所谓的历法都是农历，就家家户户要在八月十五这天全家老小聚会宴饮，即便是闺女嫁出去了，这天也得回娘家啊，所以这回家团圆在明朝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也是在明朝月饼绑定在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基本上一进八月市面上就开始卖糕饼耳食，其实就是月饼，到十五这天呢，家家户户拿着月饼啊、水果啊、一些香瓜，哎，祭拜月亮，祭拜结束之后，全家把这些供果，哎，大伙儿一分，老人先吃啊，甜的小孩爱吃的给小孩，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把这些祭品大伙儿一分，这节算是过得团团圆圆。而且呢，有些亲朋好友走街串巷啊，看看张三李四去，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去，也会拎月饼以这个为上门的礼物。所以从这会儿起呢，这个月饼就不像比如说您走在街上吃炸鸡腿儿、喝杯奶茶，他走到哪儿他都能买着，当然咱说是现代啊，那古代到明朝那会儿月饼就不是一个说正月也有腊月也有，不是，基本上就秋天才吃月饼。再往后呢，到清朝中秋节已经和春节齐名，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不光平头百姓啊，老百姓过了一个中秋节，宫廷之中皇家也举办中秋拜月仪式，各种馅儿的月饼啊，荤的素的呀，甜的咸的呀。那民间呢，习俗也是多姿多彩，你比如说南方啊，有些个有桂花的城市，这北方啊，它没有桂花，没有桂树这种东西，气候不适宜，它无法生长，南方很多。到八月十五这天呢，赏桂花，赏月，哎，饮桂花酒，民间呢有些个社戏呀、赛会呀，有些个社火表演的节目啊，也都跟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啊，跟这些神话有关系。那么再往后就是现代，在2008年，中秋节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哎，我们现代人就拥有了专门的假期，很多人呢也是趁着中秋。有的时候还能连上国庆，它每年跟每年的农历跟公历之间呢有些个区别，所以时连上时连不上，万一能连上呢，咱们出门旅游旅游是吧，也不一定非得回家，跟老人孩子一块上外地溜达溜达。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上一年班了，春节回去到这会儿也六七个月没回家门了，趁着中秋节连上国庆假期回去吧。而且呢，很多人尤其是上岁数的人说，无论您爱吃不爱吃，那确实有人不爱吃月饼，这咱们得承认，对吧？您比如我就确实我不爱吃五仁月饼，很多人网上也抨击这个五仁月饼，反正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吃吧，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家老人有时候就有这习俗，嗨，你爱吃不爱吃的，大过节的你掰四分之一，你掰八分之一，哪么你尝一口呢？你不愿意吃五仁，你换别的，对吧？你换枣泥的，吃一口也算过节了。很多朴素的感情啊，其实跟吃不吃、吃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这中秋节留给中国人呢，你说是不是仪式感呢？他也是仪式感，但是没有这个月饼能不能过节，那也能过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哪怕说今年咱不回家，对吧，工作忙，这个小家有事儿，咱就不回老家了，老人都可以理解，打个电话该问问问一句，实在回不去呢，网上买点什么寄回去也行啊，叫个外卖给送到老人家，表达一份情绪，彼此是个牵挂，是个惦念。即便是今年我见不着家里老人啊，这个老人也没有能力来我所在的城市，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感觉嘛，对吧？看着这一轮月亮，您就如同是见到了长辈，家里边长辈就如同见着了您。哎，有的呢是两个恋人，对吧？分隔两地，他在上海，我在杭州，他在北京，我在天津。哎呀，八月十五这天呢，这单位有点事儿，要不是这个城市交通没那么方便，算了，今年甭过了，咱十七再见得了。彼此呢，你走出门打个视频电话，哎，你看你们家那月亮亮不亮？哎，我这月亮也挺亮的。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寄托，所以藏在月色当中呢，既是思念，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这份感情从数千年前延续至今，吃的东西在变，习俗在变，但是情感没有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那您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图案。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呢，还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呢，也有它的身影。那太阳神鸟究竟有多珍贵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本期中华博物志，我们就来认识太阳神鸟。

0: 太阳神鸟全称叫商周太阳神鸟金饰，黄金的金，装饰品的饰，因为呢它是黄金做成的商周时期的文物。那说起那个时期中国的稀有文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了。不错，这两者身上的确呢蕴含着许多的文化资源，而且呢它们也象征着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呢，青铜器并不算是什么罕见的宝物，几乎各个省的博物馆里呢都有那么几件。而太阳神鸟这件商周时期文物呢就堪称绝世罕见了。它从2001年在四川省一个叫金沙村的地方出土之后啊，就成为了考古学家们十分珍视的文物。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2月8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成都金沙村施工，发现了成堆的像象牙呀，还有玉片、青铜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金沙遗址。考古队员呢很快就来了，起初呢谁也不知道太阳神鸟啊就被裹在旁边的泥土里。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把那堆土回填到坑道里，再用机器把这一小块地面呢进行夯实打平。那这期间呢，太阳神鸟仍然没有被发现，直到2月25日，一位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块，一端露出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脚。这件稀世宝物呢才真正为人所知。那这件国宝呢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圆形的环状，有精美的镂空图案，分里外两层，里层规则地分布着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呢围绕着里层图案，由4只一模一样的绕逆时针飞行的鸟所构成。经专家鉴定，这个金饰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而其含金量竟高达94.2%，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冶金技术的炉火纯青。商周神鸟的规格并不算大，外径只有12.5厘米，内径只有5.29厘米，厚度大约是0.02厘米，重量才不过20克。按说这件文物属于小物件，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那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图案背后又藏着古蜀人的什么秘密呢？
1: 四川古称蜀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秦王派人征讨，才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而在商周时期，蜀地和中原几乎没有联系，所以这时的文物同商周王朝中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太阳神鸟身上蕴含的文化寓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太阳神鸟作为图腾的精神崇拜，而且反映出了蜀地民族对太阳的敬仰。传说在远古时期，古蜀国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名叫金沙，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可忽然有一天，太阳离奇失踪，整个部落陷入了黑暗，部落的四大长老便踏上了寻找太阳的征途。第一天，他们来到森林，见到了月亮，月亮引导他们去找捉走太阳的大巫师，并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宝盒。第二天，他们来到高山之上，见到了星星，星星送给他们一只布袋，嘱咐要比月亮的宝盒先行打开。第三天，他们来到金沙河畔，终于找到了大巫师和被捉走的太阳，于是听从星星的话，连忙打开布袋。只见布袋中射出2道刺眼的金光，直照的巫师睁不开眼。长老们又打开月亮的宝盒，里面是4条金绳。长老们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朝巫师扔出金绳，把巫师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太阳也成功得救了。后来4位长老为了防止太阳再遭不测，就化成4只金色的神鸟，守护在太阳周围。太阳也因此发出了12道神奇的金色光芒，越发耀眼夺目。 而金沙的人们重回幸福光明。

0: 为了感谢和纪念长老们，就雕刻了太阳神鸟的金箔作为部落的象征，还印在许多器皿上，一直流传至今。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但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的深深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山海经》里就记载了有关金乌赴日的传说，汤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日出日落都是因为一只黑色的乌鸦背负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缘故，所以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这个神话传说中把乌代表的鸟作为古人的精神信仰，他们认为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因而对鸟儿这个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使者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和敬仰。在《淮南子》中也有古蜀人崇奉四只神鸟的记载，有葛国、蜀石、史四鸟。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鸟、青铜神树等文物也很好地印证了古蜀人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所以说，太阳神鸟的图案正体现了古蜀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生生不息、万物运动规律的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可以和现代剪纸作品相媲美，它的线条流畅简练，又富有动态美感，从完美的构图上也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赴日的神话传说。同时在太阳神鸟身上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追逐光明的渴望。
1: 对于图案上为什么是四只鸟、十二道象牙状的光芒，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和时间概念有关，四即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十二则是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如此一来，表明了古蜀人早已掌握了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和总结，所以这太阳神鸟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对神的迷信，而增添了许多科学智慧。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运用也是十分熟练的，他们在祈祷天神庇护的同时呢，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而在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开太阳和鸟。太阳呢是天的代表，古人务农靠天吃饭，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所以呢对太阳的信仰不言而喻。季节的判断大多呢依靠候鸟。陆游诗中写道，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鸟在农人心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现在收藏在四川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它的图案寓意深远，寓意了古蜀时期的太阳神崇拜，而且呢内涵极其的丰富，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尤其神鸟围着太阳旋转飞翔的图案，表达出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古人非常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工艺水平。因为这样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呢得以从1000多件优秀文物图案当中最终胜出，于2005年8月16日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她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什么字啊？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白面儒生说，别发呆了，咱们追上去一问便知。众儒生破门而出，哪里还有赵匡胤的影子，不由得顿足叹道，哎呀，失之交臂，失之交臂矣。红鼻子儒生劝道，诸位不要气馁，
6: 他如果真是当今天子，咱们明天陪着袁英雄的母亲建功，还怕见不到他吗？嗯，言之有理。
1: 第二天亥时三刻，众儒生拥着赵元英母亲来到皇宫门前，那里果真置了一面大鼓，还是赵元英母亲背来的那面鼓。赵元英母亲既高兴又激动，跪在鼓前叩起头来。众儒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对着大鼓磕头。赵元英母亲磕了九个响头，爬了起来，颤抖着双手擂响了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鼓音刚落，一宦官来到了皇宫门前，将赵元英母亲带到垂拱殿。赵匡胤端坐在御案之后，由内侍呈上赵元英母亲的诉状。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些具体的内容又问了问，方才说道：
6: 赵老夫人，如果你说的全是实情，三天后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的去吧。
1: 赵元英母亲拜谢而出，喜滋滋地来到皇宫门外，将宋天子审案的经过一一诉说一遍。众儒生大喜，将赵元英母亲拥到与赵匡胤相遇的那座酒楼，中间设了一个赵匡胤的牌位，众人分坐两边，举杯相贺，直喝到未时三刻，尽欢而散。第四天午时一刻，赵元英无罪释放，赵元英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则被判以充军之刑。有关此案的几个枉法之人，譬如分巡检等等，全被国职，把个赵元英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逢人便讲当今天子好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圣明之君。为了报答圣明之君，他把自己的田产全部卖掉，又叩头爬跪，求爷爷告奶奶，筹了50两银子为赵匡胤建了一个生祠。消息传到赵匡胤耳中，甚为欣慰，御笔一挥，赏赵元英母女100银100两，且把赵元英由一穷儒擢为翰林使。皇宫门前既然设了鼓，就得给他起个名字。于是窦仪问赵匡胤：
6: 陛下，县衙前所置之鼓谓之堂鼓，皇宫门前所置之鼓又该如何称之呢？
1: 赵匡胤默默想了良久，说：
6: 叫登闻鼓。
1: 刚开始老百姓不敢敲，直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出现，才蜂拥而至。刘老汉是个单身汉，养了一头猪，养了3年，长有200多斤，他指望卖了这猪给自己买棺材，谁知猪丢失了，他便来到皇宫门前敲响了闻登鼓。赵匡胤立马升殿，听他说明了原委，斥道：
6: 你这个老不死的，丢一头猪也来找朕，拉下去则40大棍。
1: 赵匡胤这一说，把刘老汉吓哭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原因。赵匡胤仔细一想：
6: 是啊，丢头猪对富人来说不算个事，可对这个老汉关系到身后之事啊。
1: 忙改口说：
6: 啊，汝不要哭了，朕来问汝，汝居住在何乡何方啊？
1: 刘老汉回道：
7: 旧城第2乡第16方。
1: 赵匡胤当即命令一个进士带着刘老汉去见旧城第2乡的分巡检，让他为刘老汉寻猪。皇帝下了命令，分巡检哪敢怠慢，出动所有巡警，找了2个时辰，方把刘老汉的猪找到，立马上奏赵匡胤。
6: 赵匡胤得意洋洋地说：老百姓丢了一头猪居然来找朕，由此看来天下不会有冤民了。
1: 连丢了一头猪都敢去找天子，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比丢头猪大得多的是数不胜数。于是国人纷纷涌向汴京，为敲这个登闻鼓排了几里的长队。鼓好敲，案不好问。赵匡胤就是不早朝不吃饭，一天也不过审理20几件，没奈何，扳指一道。
6: 对敲登闻鼓的人数进行限制，一天只受理20人，也就是说一天只允许20个人去击登闻鼓。这一限制，那些丢猪的、丢羊的，亦或是丢牛丢马的，很知趣的走了。但那些蒙冤的百姓，就是等上3天、10天，甚而1个月，也没有一个走的。此时的大宋拥有近4000万人口，遭受乡绅、地霸、各级官吏乃至巡警欺负的，哪一天不是以千计？而宋天子一天只受理20个。为了获得敲登闻鼓的权利，最公允的办法便是排队，可那队实在太长，一排便是几里。于是一些机灵人便去给守登闻鼓的行贿，守登闻鼓的人得了贿赂，便生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机灵人提前击鼓。为这，那些奉公守法的排队人与守鼓的工人打了起来，弄得赵匡胤不得不出动巡警来平乱。本来是想给百姓办好事，结果弄成这样，而且每天要审理20件案子，赵匡胤如何受得了？他有心撤了登闻鼓，但又怕国人说他半途而废，想了许久，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一是把击登闻鼓的人数扩大1倍，二是让中书门下和刑部各抽10个人代他审理案件，他自己则每天抽出3天，初5、15、25来接待击鼓人。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再加上每月还要抽出3天时间来接待访民，也就是击鼓人，够忙了。但赵匡胤仍要挤出一些时间微服私访。他私访的地点不只是街上，也不只是城郊，还有官员的私邸。某一日晚饭后，赵普送走吴越国的使者归来，吴越使者送他的石坛海物摆在府，也就是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在这之下还没来得及收藏，赵匡胤微服而至，弄得他张皇失措。
8: 哎，那是什么？
6: 赵匡胤指着一连串的10个坛子问道。赵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
8: 哦，是吴越王遣人送来的海产。
6: 赵匡胤笑着说，
8: 既然是吴越王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吧，把它打开看看吧。
6: 赵普不敢为止，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全傻了眼，原来坛中放的并不是什么海产，而是灿灿闪光的瓜子金。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8: 海产和金子等价嘛。
6: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赵匡胤请罪说，
8: 吴越使者说是海产，臣也没有开坛，实在不知道里面是金子。
6: 赵匡胤冷声说道，
8: 吴越国既然送来了，你就收下吧。他之所以送你这么多金子，在他看来，国家大事统由你来做主呢。
6: 说毕拂袖而去。这一夜赵匡胤失眠了。先是南唐送赵普1万两银子，如今吴越又送他这么多金子，看来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以至于让南唐和吴越认为他赵普可以左右朝廷了，看来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第二天早朝，赵匡胤颁布了一道谕旨，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和宰相赵普一同知印押班奏事。这样一来，吕余庆和薛居正虽然还是副相，但已经拥有和宰相一样的权力，赵普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雷德壤的儿子雷有龄眼尖得很，从这一个微妙的变化中看出了端倪。他在宫门前守了10几天，
1: 有三次该轮到他了，他却让给了后边的人，直到赵匡胤当值，他才不再谦让，当仁不让地敲响了登闻鼓。

身边，授官秘书少监。雷有龄仅仅因为告了当朝宰相的状而得官，这预示着什么？这预示着宋天子要收拾赵普了。苗逊见势不妙，向赵普劝道：表哥，有句古谚叫激流勇退，你已经做了10年宰相，该歇一歇了。赵普说：大宋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家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譬如法律有待重定，流民如何招抚，荒地如何开垦，黄河如何治理，以及官吏如何选拔和考核，盐茶酒的专营问题等等，我如何歇得下去啊？苗逊叹道：您是歇不下去啊，但是朝廷如果想让您歇，您不歇也得歇呀。赵普说：皇上不会让我歇的。苗逊反问道：您咋知道皇上不想让您歇？赵普说：昨天皇上还在找我商议，说是让我和窦仪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参酌轻重，删定重编宋刑统。苗逊说：诚如此啊，那我来问你，雷有龄因为告了您的御状而得官，这作何解？也许皇上觉得雷德长并无大过，却一贬再贬，还差一点命丧武陵，受雷有龄一官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吧。苗逊说：事情怕是啊，没有这么简单。我劝您呢，好好学一学岳大夫范蠡，来一个急流勇退，且莫再让肥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您身上重演。赵普默想良久，回道：此事关系愚兄的富贵贫贱和荣辱进退，你容愚兄再好好想一想。苗逊拱手说：那既然这样，小弟先行一步，表兄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去华山相会。说毕扬长而去。等到赵匡胤见到苗逊的辞官奏章，派人去追，他已经离开汴京200多里了。赵普犯了和越国宰相文种一样的病，硬是不走，其结果苗逊走了不到10天，汴梁城那些机灵人和赵普的那些政敌私敌，包括赵光义在内，或明或暗，掀起了一场倒普风波，揭发赵普种种不法的御状雪片似的飞到了赵光义那里。朝廷三令五申，不得私自贩运秦陇一带的大木，赵普以建造府邸为名，遣他的亲信前往秦陇购办巨木，连城木筏运到汴京，公然出售，赚银3万两。赵普私自换取供给皇上御膳的菜园子，来扩大他的府邸。朝廷三令五申，4品以上的官员不得通婚，他却与枢密使李重聚结为儿女亲家。朝廷三令五申，官员不得经商，而赵普不仅经营旅店酒店，还贩卖骡马谋取暴利。赵普独揽相权，千方百计地排挤贬低皇帝开封尹。唐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贿枉法，刘伟假造射牒得到官位，王栋曾向李可度行贿，赵福授予西河之职却装病不去赴任，这些都得到了赵普的包庇。在倒普风波中，幕后主持乃是赵光义，但冲锋陷阵的却是卢多逊、雷有龄和三死师的赵品等。据史书记载，美赵对卢多逊多攻普之短，逊父闻之叹曰：赵普是该国元勋，小子无知，轻敌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治亲见，还算侥幸嘞。卢多逊以为乃父年老昏聩，不听，公仆如故。赵匡胤早就想扳倒赵普，见了这些状纸如获至宝，遂命翰林学士陶谷拟定草诏，即日将赵普充军，诏未即发。故相王普闻之，闯宫见上，遂改赵普充军为贬官，另为3城节度使。赵普为什么倒台？他度如明镜，他知道赵光义的为人，他也知道只有他才能制约。

0: 他走了，赵光义就会独自做大。等赵匡胤一觉醒来，突然发觉三弟的院子里龙盘虎踞，深不可测，已经晚了。故而他明明知道赵光义在捣他的蛋，不仅不揭破，离京之时在给赵匡胤的书中还有意向赵光义示好：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皇帝忠孝全德，岂有见然？陛下，你的弟弟是完美的人，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也有人认为赵普此语乃是出于牢骚，还有人认为赵普是在向赵匡胤示警，小心您的三弟。更有人认为赵普在向赵光义讨好，是在搞政治投机，一旦赵光义做了皇帝，可东山再起。赵匡胤不知怎么想，在赵普被贬不到一个月，加封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兼晋王，位在宰相之上。于是赵光义变成了当年的柴荣。可柴荣是太子，是要接皇帝班的，赵匡胤这么安置赵光义为了什么？真让人费解。可赵光义心里清楚，去年百官为赵匡胤祝寿，赵匡胤喝醉了，指着赵光义说：三弟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你的福德怕是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光义不但贵不可言，其福德怕是还要在赵匡胤之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赵光义要做皇帝，不但要做皇帝，其福和禄比赵匡胤还好呢。自那一刻起，赵光义要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了。为了这一欲望，他暗地里集聚力量，网罗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亦或是谋士，譬如宋祁、程宇、贾琰、石希载、陈从信、张平、郭植、商丰、柴宇熙、杨守一、赵荣、周莹、王显、杨守素、王延德等，甚而连程一福也网罗到了他的门下。对于赵匡胤身边那些近臣，他也刻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连田崇进、党进和杨信都不放过。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京中的禁军将领，是赵匡胤睡觉时为他看守大门的人。这些情况没有人敢给赵匡胤说，敢说的人赵匡胤把他贬出京城，包括这个人的亲家李重聚，由号称二执政之一的枢密使贬为一个五品刺史。因到赵普之风波，卢多逊得以升任参知政事，有升必有降。因到赵普之风波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李重聚，还有数百个五品以上的贪官。赵匡胤说：宰相如此之贪，中书门下呢？查，凡五品以上的官员查。谁知这一查几乎是无官不贪，只有多少问题。有关人员将这一情况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沉吟良久说：传朕的旨，凡贪污受贿十贯以内的，三年不得升迁；凡贪污受贿一百贯以内的，降职一级；凡贪污受贿一千贯以内的，流放十年；凡贪污受贿一千贯以上的，杀头。此诏一般，被杀的贪官是28位，举国为之震惊，吏治也为之一新。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2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 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小幸福马佩斯图阿卡瓦伊达伊内拉大亚武塔姆阳光旺嘎瓦朱瓦带风的少年西西尼米加纳图纳拜巴莫努瓦武加西里最重要的决定库瓦纳维尼瓦木兹旺古姆提姆卡比萨马伊沙尼姆旺古